0: 啊，我的买进，我买台进以后，我变啊大户个，就个啦，我一年啊，我当下的，我买只股台，我买家个啦，我大户大户个黑我好啊，我那我妈个咩好大户股呀，我妈个怎么哩就不好分，好户个乖，发个机会多进一位，要几多人多进一位，哈，发多人的机的，得劳住住，别让得劳许多位呀，哈，烦恼。啊，叫毕业给他喂一个喂，老我别不喝给了。那个火壶，火壶我们都不太好。那没有像那个火机里木得木得皮肉皮肉。啊，那些我这就只能还得皮肉皮肉，也白呀，也买多。我为了多，我破我白了多，我给他好了多，我就啊，当我买个锅里里里锅里头得做的，打不好口。啊！这条路啊，好个，伊在中国外头，外头外头，不如直接到美国了。啊，那美国，工资最好的多外，发达国最多，中国外头多，伊都在外美国了，都那都。哎呀，最多最外的，发达国最个，美国最多最多了，那个美国白下的，我最外巴卡鲁卡开阿拉尼亚黑白，可我还把你管搞没白下的，有的就巴，他妈真难。这回来我一搞搞摸，摸着那子，我把卡路买的歪了，我摸着把卡路买回来，后边过来来嘛，把卡路买了的歪的，后来阿里那娃娃多那个没过来啦，那没毛啦，那的歪也不得买那大个歪，啊那回来的朋友的皮肉皮肉，哎，大有大的皮肉皮肉啊，一搞了也买修理啊，做啊，把路也动了做，
1: 那过来多那个没得娃那个火火些。啊，这就就没得皮肉皮肉，
0: 没没会的，也还皮肉皮肉还有，白毛有的就就来，会拿那点拿龙啊木，好的好的，我这只会就会拿，因为没活了，没打工，没得会就就，会拿的的，会拿的，就打工的，都没有的拿，会买不个高高多住咯，伊都在他妈，会高高伊都在打不高高，我还是跟那打过多。叫马卡里里的大马外啊，没有在叫不大马去，外大马马哈马那外啦，那马高后边不要大马高上头外了，未必去了，我就在那里在进了。
2: 啊那，叫木就他妈大马高高，搞不大就
0: 搞不大马，啊那没白白没乌黑木木大了，白白下来家伙马路给摆弄，啊那不好过，就在那搞搞木，搞外比里的外的去，那搞搞木家，叫木那弄呢。でペーペーあてつつがチップが開けてこれ開けたのこれでつつはどのわこぶとたのペーペーヘリとカーカーリキとのてあふわんばへんにとのかわりへっぺかかわりへかチップはあれへたまいやたよらたうええおのぷつらわてちげちきかわりへっぺかかわりへらうまへんにやなできりおぱーちょのこえがペーネのえピータウイタウイのえはいピータウイタウイのてなやてりとお手をでつつ、あのお手らもて日本つの、コパニアでたのたえともへとまて日本つの、あのごきごごはれごい、おへりごいとたんざきでいてわひがいでらでつつ、あのへめめごとわおてたうごごちぼけてりと、やまうごこいらてたいやまうまはらとみとわいわのがちぶてりと、わいわのがれ、かえはらごこぱけけけてりと、あの。我带着个代理多了，我他爸还买过，叫别人好在我代理多了，我他爸还买过，啊，个发个贵贵，那我买着个多猪肉了，啊，叫个围罗围罗哈里，叫别人好在围罗哈里，就我那里，这几米开些的，这铺哈里，我这牛哈里，我来这买，我如果从那他妈猪猪几多只搞拢，我等于也，硬熬个那的忙吧。我冇有呀，我给带着猪猪呢，我后面带猪猪开就不了到那里，阿妈叫搞的那个鸡呀，叫鸡头，那白些都发个贵贵样子，大家发出个歪，害怕出的，怎么没有的你？
3: 那叫来过了。